0: 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6: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5: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7: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5: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6: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8: 爸妈。
9: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0: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5: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4: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5: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4: 珍爱生命之水，
5: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8: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9: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0: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8: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2: 早晨，早晨啊！属于系国庆黄金周嘅第三日吓，属于系今日嘅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早上嘅8:34，阁下听紧嘅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相信大家都有呢个感受噶啦，哇！咁快已经去到放假嘅第三日啦，咁吓呢个假期过得真系快啊！唔知唔觉咧就去到即将系中段嘅时间，7天嘅黄金周去到第三天啦。咁各位嘅安排系点样呢？吓、啊、之前所定低嘅呢一个假期嘅计划完成得点样呢？嗱、啊，最关键嘅就话假期里边咧，千祈唔好改变自己啲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同埋生活嘅习惯，一定要保持自律啦。因为我发现咧，改变呢啲习惯之后咧，喺假期啊过咗之后，你要调整翻嚟嘅话，的而且确有啲难度，需要一啲好长时间去适应。还好嘅系呢个假期里边咧，天气仲算系几唔错嘅，因为啦天公作美吓，虽然话开头几日咧就气温方面有少少高，但系咧总体上仲系比较之适宜出行嘅。气象部门俾出嚟嘅天气预报，今日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咁气温最高去到33度，吓有所降低嘅啦。吹偏东风1到2级，最高嘅湿度去到95%。不过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咁展望去到听日到后日咧，冷空气就会主体南下啦。届时外省嘅雷雨会逐渐减弱，气温会有下降嘅，大概下降

三到五摄氏度，咁高温天气就会结束噶啦。而去到六号到八七号咧，咁啊，我省就大部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咁届时昼夜温差会加大嘅，粤北嘅市县早晚系清凉。

0: 讯全方位，
1: 阳光零距离，
0: 资讯前沿，每朝同你关注时政焦点，
1: 追踪热点民生，
0: 新鲜嘅资讯，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1: 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2: 冇错啦，有资讯传言呢一个环节嘅，同大家睇翻啲最新鲜嘅资讯，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先吓。10月1号到3号每晚嘅7:30，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啊展演活动喺明珠广场准时开演，粤曲歌舞等本土嘅节目将会轮番登场，现场嘅掌声、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咁市民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影相嘅，喺百姓大舞台嘅旁边啊，紧邻彩虹桥嘅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啊，同样系10月1号到10月3号每晚嘅7:00准时开始，凭借住文艺会嘅人流，彩虹桥嘅超高人气，一勃勃嘅市民啦，都系被吸引到呢个摊位前选购嘅，咁大家有冇去到明珠广场行彩虹桥，跟住咧睇翻百姓大舞台嘅精彩节目，然之后再逛一逛呢个青年市集呢吓。因为国庆节期间每晚嘅8:00啦，高于嘅彩虹桥嘅水幕光影会准时亮相，宽60米、高13米嘅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嘅，高清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嘅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影长虹、光影星河嘅梦幻景致。呢日国庆嚟高腰啊，吹吹西江嘅晚风啊，赏一下彩虹桥嘅光影，睇睇文艺会嘅展演，逛一逛潮玩市集，感受越夜越精彩嘅烟火高耀。的而且确，譬如是老旧电影院的改造成起源民宿，带回了一整条街的人气，休闲公园变身城市近郊美学空间，还有玉桂家咖啡串联起全产业的链条，凭借西江临江品咖啡成为了味道家的新选择。如果你要问我这个国庆假期去哪里好，我的回答肯定是来我们肇庆高腰，因为创建美学工坊之初，高腰区全面就摸排了闲置的古民居、老旧祠堂、废旧校舍、闲置的厂房、闲置的空地等等沉睡的资源，将零散的空间整合为美学工坊、文创空间和乡村客厅，共享庭院和艺术的角落，譬如是上印创意园、盘活了闲置的校舍、打造旧校校换新的乡村文旅活化样板，而猫爪谷就聚焦萌宠研学、农耕体验，建成集生态观光、亲子游乐、研学消费、主题旅居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村美学的体验基地。目前高腰正因地制宜重点打造25个美学工坊，涵盖就景点的民宿、休闲公园、古村落、非遗传承、赛事节庆五大的领域，差异化、特色化地推进乡村美学的项目建设。已经建成7个市级的乡村美学工坊，譬如是铁岗社区、起源民宿、月光流域、金像山、国桥公园、上印创意园和猫爪谷，一个涵盖城乡串珠成链的乡村美学工坊格局已经初步成型。与此同时，高腰就持续扩容美学工坊的培育储备梯队，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在日前，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小商高贵咖啡艺术古村第一批精品的项目集中开业，其中广东玉桂咖啡南药创新科技产业园就是打通种植、加工、研发、研学、体验全链条。小商的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就整合了玉桂精品咖啡、非遗民族等资源，打造湾区味道家的新地标。冇错，日前所呢一个启用嘅已经正式落成嘅呢一个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大家有冇去逛过呢？有冇去嗰度饮翻杯咖啡，享受下人生，享受下呢个国庆假期嘅时光呢？国庆假期嘅首日，高腰区嘅乡村游近郊游相当之火热嘅，作为西江月陆小商高腰镇 串片区组团打造的特色产业融合标杆项目，位于小商镇的广东玉桂咖啡南玉科技创新产业园在国庆节之前已经开门迎客了。就在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都选择来到这里，在咖啡香和玉桂香的交织之中开启假期。话说在上周，产业园一楼的这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迎来了不少的市民游客，点翻杯玉桂拿铁，再来一杯玉桂柠檬茶，坐在宽敞的空间里面慢饮闲谈，成为了不少游客的假日开场式。同时据了解，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由工业旧厂房盘活改造而成，采用的是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的模式，因地制宜整合周边的咖啡种植基地资源，在一楼建成了全国首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推动原料就地加工，产品就地研发。从产业园出来没几远就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了。江风吹过来，竹制的观景台上面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就在这里闲话家常，远眺江上的船只来往，一幅悠然自得的假日图景。据了解，高贵咖啡艺术古村项目涵盖咖啡风味体验、全产业链的研学、江畔旅居住宿、广式烟火餐饮等业态，尽力打造大湾区咖啡生活方式微度假社区。目前呢，滨江休闲沙滩还有江滩竹制观景台已经完成整体的搭建了。跟住睇睇金象山森林公园喺国庆假期嘅情况吓，国庆假期嘅首日，金象山森林公园同样人气高涨，云顶展道国旗飘扬，处处洋溢住喜庆浓厚嘅节日氛围。金象山吉象亭、云顶天梯等景点引得唔少游客前嚟打卡嘅，游人立于吉象亭，远眺一江两岸嘅秀丽风光，登上云顶天梯，凭栏留影，尽享登高揽胜之趣。在10月1号晚第三届君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总决赛在我区君誉海岸举行，众多本土的文艺选手同台竞技，闪耀舞台，进一步丰富国庆假期的群众文化生活，营造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这次大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经过前期的海选，部分的选手晋级决赛，评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综合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李云植以舞蹈家燕归茶斩获第一名。这个国庆假期，白土镇兴民路和兴宜居附近的居民应该就相当之开心，因为就兴民路和兴宜居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的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在国庆佳节迎来了道路的开通，两条困扰周边居民好耐的道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完善镇区交通路网，让群众的日常出行更加便捷和舒心的。据了解，这一次新建的两条道路位于君临天下和龙基花园两个大型楼盘之间，惠及周边的群众过万人。此前这个区域两段道路互不连通，现在道路开通了，群众的出行、日常的通勤、翻学和购物都十分方便。
3: 哇，真是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4: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3: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5: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4: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5: 啊，是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4: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6: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7: 早晨，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啊！
1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鍾意超女，
7: 我鍾意超人，
8: 我鍾意超市啊，
9: 我就鍾意超车啦。
1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9: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7: 喂，因住有红灯啦，喂，
9: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1: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0: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1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3: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14: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0: 嗰种惊喜，
1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3: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这一刻，
2: 这一刻，
0: 这一刻，
2: 你需要我们，
3: 你需要。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连。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小长假我们都会开启逛吃逛吃模式，那逛累了我们就想能睡得安心舒适。那么在外游玩期间住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住宿篇。住宿啊，最好不要投宿到太贵的饭店，因为出来主要是旅游并不是睡觉，所以呢我们住的地方只要干净舒适就可以了。另外还要注意，只有睡眠充足才能确保第二天旅游时精力充沛。那如果因换环境不能入睡，睡前呢最好洗个热水澡，会有助睡眠，但床具一定要干净，睡衣裤也要穿好，入睡前呢门窗也要锁好，做好人身安全措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
2: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2: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2: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4: 点解啊？
5: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4: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5: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

0: 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4: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3: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哦。

0: 噶？岳夫人叫令狐冲企起身先，接住话啦：冲冲啊，你大个仔啦，又咁精叻，唉，点会估到呢啲？佢一个后生细女，一句说话啫，就调得喐三生五岳嘅人嚟争住帮你睇病医病。咁除咗魔教个头面人物，仲边个有咁大面啊？你咁都谂唔到？阿弟，哦，我当时以为佢系个白夜婆咋嘛？
1: 哦，乜佢易容改装嚟咩？
0: 哦，冇，只不过我当时一直都唔敢睇佢个样。岳不群喺侧跟就哼哼声冷笑啦。岳夫人就继续讲啦：
1: 聪聪，做人至紧要老实。你有冇见过佢个样子？我唔讲佢住。咁就算嗰个任小姐对你好，你又唔想死，于是就等佢叫人嚟帮你睇病，咁都仲情有可原。但系佢仲未讲完，岳不群就即刻打断佢说话啦：
0: 咩情有可原啊？
1: 哦，唔想死，咁就可以乱嚟，冇晒原则噶咯噃，系咪啊？
0: 岳不群平时对呢位师妹兼夫人就彬彬有礼，真系相敬如宾。但系今日咁恶死，几次打断佢嘅说话，可想而知佢系几嬲呢？不过岳夫人亦明白丈夫呢阵时嘅心情，唔同佢计较咁多，就继续讲埋自己未讲完嘅说话先。只见佢话：
1: 聪聪啊，唔讲嗰个任小姐住啦。嗱，你点解又同魔教嗰个大魔头向问天勾结埋一齐啊？杀咗咁多正派同道，你呀、啊，你真系冇得救噶啦！你仲唔快快脆脆离开呢树，快啲走啦！
0: 令狐冲心都实晒，想起嗰日喺凉亭度，自己同向问天一齐对付魔教正教嘅人，确实有唔少正教嘅人因为我而死。虽然话当时双方恶斗，自己如果唔杀人就会俾人杀啦，咁确系出于无奈。不过呢大笔血债，点计都入自己数噶啦。咁听住岳夫人又讲啦噃，
1: 仲有啊，你喺五霸光脚，又同任小姐联手杀害咗几个少林派同昆仑派弟子。聪聪，我以前是当你亲生仔咁看待，不过事到如今，你师娘真系无能为力，点帮都帮唔到你噶啦。
0: 岳夫人讲讲下，啲眼泪就叭叭声涌出嚟。令狐冲心色啦，佢冇离神气咁话：
1: 系。我的而且确系做错咗，罪无可恕。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为咗唔好整衰华山派嘅名声，请你两位老人家大开法堂，叫齐各家各派嘅英雄嚟，将我当场处决，以正。

华三派嘅门规就系啦。点不知岳不群就长叹一声话啦：，唉，令狐师傅，你今日如果仲系我华山弟子，咁做都未尝不可。就算你死咗，咁都保得住华山派名声，保得住我哋师徒名分。不过我早就已经传书天下，赶咗你出门场啦。你以后嘅所作所为同我华山派无关，我又攞咩身份嚟处置你呢？正邪不两立，下次你为非作歹，妖孽奸人，人人得而诛之，被我撞到，再冇人情讲啦。讲到呢处，佢嘅二弟子卢德洛急急脚咁行入嚟禀报话，嵩山派嘅钟镇、邓伯公、高克生等人嚟拜访师父师娘。岳不群有啲愕然啦，咩话？九曲剑钟镇都嚟咗福州？啊，得啦，我就嚟啦。讲完，整理一下装束就行出房。岳夫人临走嗰阵望下令狐冲，眼神充满柔情，好似系叫佢等多阵，翻转头仲有嘢交代咁样，跟住先至行出房。令狐冲自细同师娘系零舍好嘅，见佢咁嘅时候仲对自己咁好，不由得有啲后悔啦。唉，一日都系自己任性，唔识分是非善恶，败坏咗华山派名声。咁佢正喺度左谂右谂嘅时候，有个人就急急行入嚟。呢、这个唔系第二个，正系日思夜想嘅小师妹岳灵珊。见佢一入嚟就话啦：，大师哥啊，大师哥，你快啲走啦！嵩山派嘅人揾你晦气啦！令狐冲一见到佢，哎呀，死人冧屋都唔当一回事啦，何况咩嵩山派呢？见佢定晒型咁望住岳灵珊，个心好似打烂个五味情咁，咩酸甜苦辣一齐嚟咯！岳灵珊见佢眼光光咁望实自己，块面就当堂有啲红啦。大师哥啊，嗰、那个姓钟嘅带住两个师弟嚟，话你杀咗佢嵩山派嘅人、啊。哦，令狐冲啊，愕下言，我几时杀过嵩山派嘅人啊？佢话口未完，到房门砰声俾推开，只岳不群黑口黑面咁行入嚟。令狐冲，你真系胆生毛啊！杀咗嵩山派属下嘅武林前辈，话俾我听系魔教妖人。令狐冲就更加奇怪啦，我杀咗佢哋嘅武林前辈，几时啊？哼，白头仙翁扑沉同秃鹰沙天光，系咪你杀噶？令狐冲一听，醒起寻晚嗰个秃头佬临自杀嗰阵讲过自己系咩秃鹰，咁照咁睇嚟，秃头佬就系秃鹰，嗰个白头佬就系白头仙翁扑沉咯噃。于是佢就话啦：，哦，系。昨晚我杀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成头白发，一个是秃顶的。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嵩山派的人，况且他们使单刀的，不是嵩山派功夫来的。岳灵珊亦插嘴帮他说了：阿爹啊，那个白头佬和秃头佬好抵死，收声！我在这里讲嘢，几时到你嘴哇哇的？你快同我出去！岳灵珊见到老豆恶得咁交关，唔敢出声，慢慢褪下褪下就褪出去房门口。令狐冲觉得又凄凉又欢喜，估唔到个旧情人仲肯帮自己讲说话。呢阵时岳北群就冷笑住话啦：
五岳剑派各派的武

0: 公，李令狐冲识得晒咩？啊，秃鹰地系出于嵩山派嘅旁支，你心存不轨，唔知用咩卑鄙手段害死佢哋，之后将血迹带到去向阳行林平之间祖屋。嵩山派跟住血迹一直查，查到我头上嚟啦。家阵佢哋喺外边嘈住要凶手，令狐冲你话点好？岳夫人就啱啱行到入房，佢就即刻话啦：师哥，佢哋又冇亲眼见到匆匆杀人，似住几行血迹，点可以立乱话我哋呢处杀咗人啫？我哋唔认，咁咪得咯？岳不群又至发火啦：师妹，到呢阵时，你仲想包庇呢个无恶不作嘅无赖？我堂堂华山派掌门，为佢讲大话，你都……唉，师妹，我哋咁做，实会搞到身败名裂噶。令狐冲呢几年嚟，时时喺度想，师父师娘系师兄妹而结成眷属，自己如果可以同小师妹都有咁一日，真系心足别无他求啦。但系而家见到师父对师娘讲嘢咁大声咁恶死，忽然自己心谂啦。如果小师妹是我妻子，她要什么我都会由得她，使乜咁紧张呢？岳不群正火红火绿掘实令狐冲噃，嘿，突然见佢阴阴嘴笑，眼光含情望住企喺门口边嘅岳灵山，哎呀，当堂被激到肺都歪，畜生，死到临头，你个心仲谂得咁邪系咪啊？佢咁一喝，当堂就喝醒咗令狐冲。佢担高头，见师傅成面紫红色，只手递起就要打落自己头壳顶啦。忽然之间，佢反而觉得好开心啊！横掂喺呢个世界上，自己生活得咁冇意思，今日死喺师傅手下，亦系一种解脱。咁尤其小师妹喺一边睇住添，佢忍唔住依开嘴小笑，望下岳灵山，就等师傅手掌打落嚟啦。佢觉得头壳顶有阵风，师傅手掌就到啦。听见师娘大叫一声：唔好打！跟住手指就笃埋丈夫后尾枕嘅玉枕穴。咁佢两个自细同门学艺，相互拆招，拆到手势已经熟晒。岳夫人呢一指所点嘅穴道系攞命要穴，岳不群啊梗系焗住回手拆解啦。佢一回手，岳夫人已经闪身压住令狐冲前边。岳不群就话啦：师妹，你咁系做咩啊？岳夫人唔理佢，猛咁拱令狐冲啦：冲冲，你快啲走！你快啲走啦！令狐冲戆居居拧下头就话啦：我唔走，师傅要杀我，等佢杀啦，我系罪有应得嘅。岳夫人就肉紧到猛咁蹬脚啦：哎呀，匆匆啊，有我喺呢处，佢杀唔到你嘅，你快啲走，有咁远走咁远，永远唔好再翻嚟，快啲走啦！岳不群就话啦。佢走咗就乜事都冇啊，师妹，知我哋就要同佢孭镬呢？外边嗰三个嵩山派嘅人，我哋点应付啊？嗱，各位，而家唔止岳不群要杀令狐冲，连外边嵩山派嗰三个人都候实佢，咁令狐冲性命如何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哇，真是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3: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2: 是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㗎嘛。哎，我都係唔食啦。
4: 哇哦！

0: 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1: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0: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1: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2: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喂，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0: 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0: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4: 上上啊！
3: 上上上！
4: 落落啊！
3: 落落落！
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6: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各位，上次讲到岳不群要杀令狐冲，被岳夫人搏命拦住，就猛叫令狐冲走噃。至岳不群

好肉紧咁话啦，唉，师妹啊，俾个契弟一走，佢就乜事都冇，只要我哋同佢咩镬嘅咧，外边嗰三个嵩山派嘅人点对付噃？哦，令狐冲一听，我心就谂，原来师傅所担心嘅系对付唔到中阵地，咁我可以赶扯佢哋先噶。于是他就即刻对岳不群岳夫人话要出去见见他们先，咁讲完就噔噔声行出房啦。岳夫人想拦都拦唔切啦，入到大厅果然见到嵩山派中阵邓八公高黑身地唔知几大支嘢咁坐喺树，令狐冲就喺他们对面将太师椅做一得坐低。哼，你哋几个嚟呢处做咩啊？嘿，而家令狐冲已经除晒啲军服，搣晒啲假须，同廿八铺嗰个将军啊完全唔同样啦。故此中阵地突然间见到个成身血迹嘅后生仔咁无礼，当堂啊撞火啦。高黑身啊出声先啦，喂，你系咩东东啊？令狐冲啊针锋相对，哼哼，你哋三个系咩西西啊？咦，高黑身打个突啦，咩叫西西啊？肯定唔放好嘢嚟，咁佢就话啦，哼，你冇资格同我讲嘢，快啲请岳先生出嚟。呢阵时，岳不群、岳夫人、岳灵山同埋一班华山弟子已经行到大厅门口咁滞，听见令狐冲咁样同人哋讲嘢，咩东东西西咁，又好笑又担心啦。跟住又听见令狐冲反问翻高黑身咯噃，喂，先头你讲我个岳先生系边个啊？哦，系咪华山派掌门呢？啱晒，我就系想揾佢。嵩山派有两个叛徒，叫咩白头妖秃鹰啊咁，琴晚俾我杀咗。听讲他们还有三个同党匿了入福威镖局，我要岳先生交人出来啊，但是他说什么五岳剑派同气连枝，我先不理得这么多啊，这三个人我要他死梗。岳不群地一听，个个都知道令狐冲这么吵是要表明华山派同杀人的事无关，自己揽晒上身啊他。果然高黑生一听见咁，生声拔剑在手，啊，原来你呢个烂摊就是杀咗我哋前辈嗰个嘢，咁你就要同我战师弟。讲完佢挺剑刺出，众阵一拉拉住佢，问令狐冲你是边个啊？咁令狐冲就咔咔声笑啦，啊，我识得你，你唔识得我。你哋嵩山派想五岳剑派合而为一，由你嵩山派吞并其他四派。你哋嚟福建，一系要谋林家嘅辟邪剑谱，二系要害华山、衡山各派嘅重要人物，种种阴谋俾我知道晒。哈哈，好笑啊，好笑啊！钟震有啲惊啦，点解呢个嘢知道晒自己啲底嘅咧？佢就问：喂，你究竟系边派嘅人嚟啊？令狐冲就话：我大庙唔收，小庙唔受，是无主孤魂山头野鬼。哦，好，既然你不是华山派的人，那我们就不要骚扰岳先生了，出去再讲呢。钟震好像讲得很平淡咁，不过眼露凶光，充满杀机，显然是令狐冲揭咗个底，已经立心诛杀了。

佢唔多唔少都有啲嘅恶不群，唔敢喺福威镖局杀人，所以要引令狐冲出镖局先喐手噃。诶，佢咁做就啱晒令狐冲心水啦。临走之前，佢就专登大大声声咁讲啦：岳先生，你以后要小心提防啊！吓，魔教教主任我行复出江湖，佢身有吸星大法，专吸人哋内力噶。佢话要嚟难为下华山派、啊，仲有啊，嵩山派想拼吞华山派，你系彬彬君子，人哋系卑鄙小人，不可不防啊！唉，咁佢呢次嚟福州，就系想同师傅讲呢几句说话啫。而家讲完啦，安落晒啦，大步大步行出去听，众阵地就嗱嗱声跟住咯。令狐冲一脚揽出福威镖局大门口，咦，撞面一群师姑女人企晒喺树，正系行山派嗰批女弟子。二和同埋郑岳捧住礼盒就企喺最前边。佢哋梗係嚟镖局拜会岳不群同岳夫人啦。令狐冲就岳咗下，连忙另歪面，唔想俾佢哋见到。但係已经同二和哋打咗个照面啦。好在宜林就企喺后边，未曾见到佢面。好，咁到中阵地三个出嚟啦。二和同郑岳认得出佢哋，大家都打咗个突喎。令狐冲心諗，行山弟子既然知道我师父在呢树，咁师父师娘就自然会照料佢哋。谂到咁，佢唔想俾宜林见到啊，就想从旁边静静溜走噃。众阵地三个同时兵器出手，拦住佢面前，做咩啊？想趯更啊？令狐冲啊嬉皮笑脸咁话啦：哦，咁我冇刀冇剑，点同你哋打？呢阵时，岳不群、岳夫人同华山众弟子都嚟到门口，准备睇下令狐冲点样对付中阵地三个。岳灵山听见咁，生声掹出背剑，带想话叫大师哥，跟住就抛把剑过去嘅。点知俾岳不群攞两只手指一夹，夹实佢把剑身，唔俾抛。岳灵山戳咗两下都戳唔喐。咁佢哋两个所做嘅嘢，令狐冲就睇到晒，哎，个心啊即时锯晒啦！原来小师妹对自己仲咁念旧情嘅。突然有几个人就齐声惊呼啦：哎呀，忍住啊！令狐冲知道实系有人偷袭自己，佢唔得切，拧转头睇啦，吓！即刻向前一跳，佢耐力深厚，跳得又高又快。虽然系咁啫。后尾枕中一阵寒风，呼！一把剑差唔多贴住佢背脊，由头劈落嚟。哎呀，牙烟！先头佢起跳慢啲，又或者冇咁大力，近咗半尺，个人啊实俾劈开两边啊！令狐冲落地之后企定，马上拧转头睇下，只听见哈哈哈哈，白光闪动，行山派弟子同时出手啦，七个人一组。分成三组，七把长剑指住一个人，围实中阵地三个。呢一下拔剑二步为敌出招，动作迅速无比，加之身法轻盈，姿势美观，显出一个训练有素嘅阵法。把把长剑嘅剑尖指住对方一笪要害部位，头、颈、胸、腹、胁、腰、背，阵法一摆成。七个女弟子就唔喐啦，中阵地俾长剑指住就更加唔敢喐啦。岳不群、岳夫人哋唔知行山派同中阵地喺廿八铺度曾经有个拗叫啊，突然见双方喐手，都吓咗跳噃。令狐冲见行山剑阵纹丝不动，知其中蕴藏住无限杀机，七剑连环绝无破绽嘅。即时就大声喝彩啦！好嘢，好嘢啊！呢种剑阵精彩之至。中阵睇白自己三个都冇得喐啦，亦笑骑骑咁话啦：大家都系自己人嘛，开咩玩笑呢？好，

我认输，咁得啦啩？讲完 ，King Kong 抌咗自己把剑落地，咁围住佢嗰七个人就以疑和做头嘅。见到对方抌剑认输啦，亦一发长剑收翻把剑转后啦。另外嗰六个睇头嘅啫，见佢收剑啦，咁啊自己亦跟住收啦。点不知钟镇使嘅援兵之计，一见七把剑切开，攞左脚脚尖一兜地下把长剑，把剑托声弹起，钟镇嘅手一掂到剑柄，剑锋如电，嚓声，剑和就即时右手中剑，哎呀，King Kong手中长剑啊落地啊！钟镇一声长笑，寒光闪闪，行山派众弟子就纷纷受伤啊！咁一乱，另外嗰两个剑阵中嘅十四个女弟子稍为走下神，邓八公同高克新就一齐乘机搏乱，当堂就King Kong打到乱晒龙啊！令狐冲一睇唔对路，即刻飙埋去执起疑和跌落地下嗰把长剑，忽忽忽。挥出三剑，哎呀，哦！高克新啊，手腕被吉中，长剑落地。邓八公嗰条软鞭咧，发翻转头就翘住自己条颈。钟镇手腕被掂到，知佢功夫好啲就褪得快，把剑冇跌落地。不过成只右手啊，冤冤悲悲。行山派有两个人就同时叫出声咯噃，一个叫吴将军，一个叫令狐大哥咁。叫吴将军的呢是郑岳，先头令狐冲打退三个人所使的手法和在亚柏堡道对付这三个人那时所用的剑招是一模一样。那郑岳的人就精乖伶俐，当日见过吴将军出过这招，那虽然今日吴将军除了军服，他照样认到出来。另外叫令狐大哥那个是宜林啊，咁开头佢同另外六个姊妹结成剑阵，挂住钉实敌人要害部位，就冇留意令狐冲啊。后尾剑阵散开，佢先见到令狐冲喎。阔别咗半年，突然间相遇，佢一时都呆咗啊。呢阵时，令狐冲亦由于失血过多，精神一下放松，当堂陀陀令噼啪就搭咗落地下啦。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宜林飙过去扶起佢，见到佢膊头手臂到叭叭声血涌出嚟，就连忙揞出自己本门治伤灵药白云红胆丸塞入佢个嘴度先。郑岳而真地呢就攞天香断续胶嚟帮佢查伤口度止血。行山派众弟子个个知道，当日在仙霞岭亚柏堡道就全靠这个令狐冲出手相救才死里逃生。故此这阵时地弱的地弱，抹血的抹血，包扎的包扎，个个都好落力啊，吱吱喳喳七嘴八舌，围着令狐冲啊议论不休。华山派的人见到都好愕然噃，岳不群个心就諗啦，哈，行山派一向嚟戒律精严，呢班女弟子唔知点解会俾令狐冲迷到晕晒浪嘅，倦喺众目睽睽之下，唔被男女嫌疑，叫大哥嘅叫大哥，叫将军嘅叫将军。令狐冲呢个衰仔有几时做过将军噶？真系乱晒大龙啊！呢阵时，钟镇对自己两个师弟打个眼色。三个人静静拎起兵器，又冲埋令狐冲度啦噃。佢哋知道，如果唔杀令狐冲，后患无穷。但系行山派疑和一声呼喝，即时有十四个姊妹就排成一排，挥舞长剑挡住钟镇地啦。呢啲女弟子武功虽然唔系几好，不过一结成剑阵，攻嘅攻，守嘅守。十四个人夹埋都挡得住四五个一流高手嘅。岳不群起初都想出嚟调解一下，只不过咁多事都大出佢意料之外，加上双方又唔知因咩事结咗仇噃，故此佢系想睇多阵先算啦。呢阵时令狐冲朦朦胧胧听见打斗声，
撑大

0: 眼见到儿林扶实自己，口度暗暗沉沉念紧经嚟保佑自己，佢好感激啊，就细细声话咯：儿林师妹，儿林师妹，我好多谢你啊！儿林仙头一味挂住念经，就唔知佢醒咗啊，吓咗一惊。
1: 哦，令狐大哥，你而家见点啊？
0: 哦，我冇咩事啦。你俾把剑我啦。
1: 嘿，唔好，你都系唞下先啦。
0: 令狐冲笑笑，攞咗儿林嗰把剑，揿住佢膊头就慢慢企起身啦。儿林本来就好担心，但系佢觉得自己膊头度正承担住佢全身嘅重量，当堂就鼓起勇气，傍住令狐冲嚟行咯噃。令狐冲云几个女弟子身边行过，呼，第一剑挥出，高黑身长剑落地；第二剑挥出，邓八公远边就翘住自己条颈；第三剑当一声，打中钟震嗰把剑身。咁钟震知道佢剑法奇妙，自己唔系佢对手嚟噶。诶，不过见到佢企都未企得稳，谂住发行内力撞甩佢把剑先，所以两把剑一撞埋嗰阵，钟震就运足内力喺把剑度。点知佢内力一出，喳喳声急射，收都收唔住噃。原来令狐冲嗰手吸星大法，不知不觉功力一日比一日深啊！而家唔使肌肤接触，只要对方一运内力攻过嚟，咁嗰啲内力就会通过兵器传入自己身体。唉，总算钟震应变得快，急忙放手松开，连剑都唔要，向后一跳就跳开。点知落地嗰阵双脚唔够力，成只软脚蟹咁劈啪就挂咗喺地噃。邓八公同高黑身就连忙扶起佢，问啦：师哥，你见点啊？师哥，钟震定晒形咁望实令狐冲就话啦：
1: 吓，你系任我行嘅弟子，会用吸星妖法噶？
0: 高黑身就话啦：
1: 哼，师哥啊！咁你嗰啲内力系俾佢吸晒去咯，系咪啊？冇错。
0: 但系钟震一挺直条腰嗰阵，咦？觉得自己有力啊？唔系话冇内力啊？嗱，原来令狐冲咧就根本冇意思去吸佢啲内力嘅，只不过突然间发现自己啲内力倾泻而出，惊起上嚟，企都企唔稳咁啫嘛。呢阵时，邓八公就细细声话啦：
1: 师哥啊，我哋走吧啦，第日再报仇咧。
0: 钟震对令狐冲啊大声讲啦：你个魔教妖人，你用啲阴毒功夫同天下英雄为敌，好，我今日唔系你对手，知我正教千千万万个好汉唔会放过你嘅。讲完，他就问岳不群：岳先生，那个魔教妖人你识不识他的？岳不群没出到声，那钟震也不敢太放肆，他就说了：
1: 好，
0: 岳先生，真相是怎样的，始终都会水落石出，后会有期。讲完，带着邓八公高黑身地嬲爆爆咁走咗啦。嗱，咁嵩山派嘅人就走咗啦，但係岳不群会唔会放过令狐冲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係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4: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3: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4: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

0: 以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呢个系你嘅选择。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2: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3: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2: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3: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3: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105.9，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咦，点塞车嘅？
9: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8: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10: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8: 礼让斑马线，
10: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11: 云淡风轻过五天，
12: 夏日
11: 夜合花开香满庭，
12: 秋儿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7: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6: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7: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8: 买菜煮饭行街市，
9: 翻工放工开 OT，
8: 拖地洗衫凑细路，
1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1: 外家就要爱生活，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5: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

0: 换攞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品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足十七周年。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

前，你站在落满荒野的屋檐，一遍又一遍说夕阳太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

0: 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老婆。
3: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阿仔。
4: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1: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0: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一零九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嘅回忆。爱家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这一刻，
12: 你需要我们，
13: 你需要我们。
1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汇，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啦。
2: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3: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2: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3: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

0: 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

0: 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6: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1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2: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4: 喂，
13: 哎，亲爱的，
14: 哎，啊，
13: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3: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
15: 我不可不提防啊，请将军派遣精兵猛将在啲险要的地方巡逻，以免被曹操暗算。呸，你是个有罪之人，仲咁大胆乱噏不通，危言惑种。袁绍又闹嗰个看守，我叫你困住佢，你放佢出嚟做咩？于是袁绍叫刀斧手拉个看守出去斩首，另外叫过一个人去监押追手。追手行咗出去，眼泪点流啊！唉，我军忙在旦夕，我的尸骸都不知道会落在边处嚟咯。而家再讲下曹操，他率领5000轻骑兵在夜色朦胧之下含梅疾走。当他们路过袁绍的一座营寨的时候，寨兵喝问是边处的军马咁，曹操就叫人应他话：将其奉命去乌查乌梁啊！袁军见到是自己部队的旗号，一啲都不疑心啦。如是者连气经过几处营寨都是冒认蒋旗的兵马，一啲阻滞都没有。及至去到乌巢的时候，四更已经尽了。曹操传令将带来的柴草点着，周围一起举火，大声呐喊，搏命咁冲入去。当其时淳于琼啊，正话同班将官饮完酒啊，饮到醉醺醺瞓咗，突然间俾啲呐喊声吵醒，就连忙跳起身问：咩事咁嘈啊？话口未完，就俾啲闹勾一下搭住勾低，冇得喐卒啦。虽元准、赵睿佢两个啱啱运粮翻嚟，见到粮仓起火，弊急急嚟救应。咁曹军就飞报曹操话：贼兵喺后边打过嚟啊！请丞相分兵去顶住佢。曹操大声喝话：全体将士，只顾奋力向前杀敌，等贼兵嚟到背后，再回过头嚟打佢。于是全军将士啊，个个争先掩杀。霎时之间，火焰四起啊，黑烟滚滚。虽元俊、赵睿两个人带兵冲到埋嚟啦，曹操勒转马就回身迎战，佢两个抵敌唔住啊，都俾曹军杀死咗。咁啲粮草呢就冚唪唥烧清光，淳于琼啊俾曹军捉住，押咗去见曹操。曹操啊叫人将佢个耳仔、鼻哥、手指啊统统割咗去，然后将佢绑住喺马背上边。放佢返去袁绍营寨，用咁嘅办法嚟羞辱下袁绍。话分两头，而家又讲返下袁绍。佢喺中军帐内又得到报告话，正北方向嗰头火光满天。佢一下就諗到实係乌巢撞板啦，急急召集啲文武官员商量派兵去救啦。张合话：等小将同高览一齐去救啦。郭图话：唔好，援军劫粮，曹操必定亲自去㗎。曹操既然出发咗啦， 佢嘅大本。

军营必定空虚的啦，我们应该先用兵去攻击曹操的营寨，咁曹操一得到消息必定快快返嚟的，呢个乃是孙斌围魏救赵之计啊。是啦，孙斌围魏救赵之计是点嘅呢？讲起嚟又是一个古仔。孙斌是战国时候一个好有名的兵法家。有一次魏国又围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唔够打，就向齐国求救。齐王就派咗田忌同孙斌啊，带兵去救赵国。孙斌一分析形势，认为魏国嘅精锐部队都去咗打赵国啦，内部啊空虚，于是佢并冇直接去邯郸解围，而系率领军队去攻打魏国嘅首都。魏军就即刻赶翻去救本国啦，齐军就趁住魏军长途行军，士兵疲劳，就打到魏军大败。于是赵国的围就解了啦，咁就叫做围魏救赵啦。咁国徒当时提出要用围魏救赵之法去攻打曹操的营寨，张合话唔得啊，曹操好多计谋噶，佢外出必定会做好内部嘅准备，以防不测嘅。如果去攻打曹营打佢唔落，咁不但顺于擎佢哋危险，就系我哋亦会俾佢哋捉咗去噶。国徒话啦，曹操只系顾住劫粮嘅啫，点会留兵喺营寨嗰度至得噶？国徒再三再四啊，请袁绍派兵去劫曹营。于是袁绍就派张合、高览带5000人马去官渡袭击曹营，派蒋琦带10000人马去救乌巢。而家就翻转头讲曹操，佢杀败咗淳于琼嘅部队。就抢晒佢哋嗰啲衣甲奇耻，伪装成淳于琼嘅人马，打败咗掟翻营寨咁嘅样，又行到去山里头啲小路，啱啱撞正蒋琦嘅军马。将军就问佢哋咩人呢？就话系乌巢嘅败军逃跑翻嚟啫咁。蒋琦就冇思疑啦，拍下只马就一直过咗去。点知道张辽、许褚突然出现，大喝一声：蒋琦你咪走！蒋琦措手不及，被张辽一刀就斩咗落马。咁蒋琦啲兵呢，全部被消灭晒啊！曹操啊，跟住使人去报假信，话蒋琦已经杀散晒乌巢啲兵，打赢咗啦。咁袁绍啊，梗系高兴夹放心定啦，就冇再派人去接应乌巢，而只系增加啲人马赶去官渡。咁张合、高览就带咗5000人马去攻打曹营啊，点知左边夏侯惇、右边曹仁、中路曹孔一齐冲出嚟，三路攻击啊，打到援军大败。等到接应嘅人马嚟到啦，曹操又喺背后掩杀过嚟，张合、高览啊搏晒命先至突破重围，杀开条血路走甩咗。袁绍收拾翻乌巢嘅残兵败将，翻到营寨，咦？见到淳于琼耳仔、鼻哥都冇咗，手指就斩断晒，就问啦：乌巢点失噶？啲败军讲佢听，话淳于琼饮醉咗酒，瞓大觉，所以冇办法抵敌咁。袁绍嬲到抌心口啊，即刻就杀咗佢。郭图呢个嘢又好抵死啊！佢又怕张合同高览翻到嚟对证是非。就先下手为强啦，走去同袁绍讲衰张合同高览啦噃。佢话张合、高览见到主公你打败仗啊，佢哋就高兴啦。因乜事你咁讲呢？佢两个平时早就想投降曹操噶啦，呢次派佢哋去袭击曹营，佢哋就故意唔肯卖力，所以就打败啦，损失人马啦。嘿，又似你啊！袁绍嬲到极，就派人急急召张合、高览翻嚟问佢嘅罪。郭图啊，真系阴湿啊！佢又揾个人预先去通水俾张合同高览，佢话主公就要杀你哋啦。咁好啦，等到袁绍嘅使者嚟到嘅时候，高览就问佢：主公叫我哋去有咩事啊？唔知咩事噃，将军？唔知。
高览恩掹出把剑

0: 当堂就杀咗个侍者，吓到张合大惊。高览话啦：袁绍信埋嗰啲坏话，日后必定被曹操打败嘅。我哋何必坐喺树等死呢？不如去投奔曹操罢啦。好啊，我都有呢个心好耐噶啦。于是两个人就带住本部人马去曹操营寨投降。夏侯惇知道咗就对曹操话：张合、高览嚟投降都未知真假噶噃。曹操话：我用恩德嚟对待佢哋，佢哋即使系有疑心，亦都会变嘅。于是就命令打开营门，请佢哋两个入嚟。张合、高览一入到中军帐，倒低枪头射咗铁甲，跪住伏喺地下嚟。曹操对佢哋话：如果袁绍肯听从你两位将军嘅说话，不至于有今日嘅失败啊！而家两位将军肯嚟投奔我，真系好似微子离开纣王，韩信归附汉朝一样啊！于是就封张合做偏将军，高亭侯；封高览做偏将军，东莱侯。咁张合、高览就欢喜到极啦。嗱，袁绍就走咗许攸，又走咗张合、高览，又失咗乌巢个粮草，军心惶惶咯呢云。喺曹军嗰边呢，许攸又劝曹操快啲进兵，张合、高览呢又请求派佢哋做先锋。曹操啊，听晒佢哋，即刻命令张合、高览带兵去劫袁绍营寨。当晚三更时分，出兵三路去劫寨，一场混战打到天荒，先至各自收兵。点一点，袁绍嘅人马损失咗成大半。孙柔又对曹操献计话啦：丞相啊，我哋放声气出去，话调拨人马，一路就去夺取孙祖进攻叶郡，一路就去夺取黎阳，截断援军嘅退路。袁绍听到啊，实惊起上嚟，要分兵嚟抵敌我哋嘅。咁我哋趁住佢嘅兵马调动嘅时候去打佢，袁绍必定打败噶。曹操啊，采纳咗佢呢条计策，就使大小三军到处咁去散播啦。袁军一听到呢个消息，立即翻去报告袁绍话：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去打叶郡，一路去打黎阳啊！咁袁绍大吃一惊，急急派袁谭分兵五万去救叶郡，派申明分兵五万去救黎阳，漏夜出发。曹操探听到袁绍嘅兵马喐动啦，即刻将大队人马分为八路一齐出动，直冲袁绍嘅营盘。呢阵时啊，袁军已经事无斗志咯，乱咁嗲，咁啊直情溃散啦。袁绍就狼狈啦，连盔甲都着唔切，就咁着住件单衫，问腹部啊包住啲头发就上马。佢个细仔袁尚喺后边跟实佢。张辽、许褚、徐晃、于禁四员猛将，带住兵马猛追袁绍。袁绍急急渡过咗黄河，嗰啲图书文件、金银财帛冚唪掉低晒唔要啦，只系带住随行嘅八百几名马军掟走咗。曹军追佢追唔到，就缴获晒袁绍掉低嗰啲嘢。当其时杀咗袁军啊八万几人，咁至于袁军嘅士兵浸死嘅呢，就不计其数啦。官渡呢一仗，曹操就获得全胜啦。佢将缴获返嚟嘅金银宝贝、绫罗绸缎，全部爱嚟赏赐俾啲士兵。喺啲图书文件里头啊，执咗一沓信，全部都系许都以及军队里边嗰啲人啊，平时同袁绍暗中勾结嘅信嚟噶。咁左右啲亲信就对曹操话啦：丞相啊，我哋逐个逐个记低呢啲人嘅名，捉起嚟杀咗佢哋就啱啦。曹操话啦：唉，当袁绍咁强盛嘅时候， 我亦都自身难保啊，何况他人呢？于是曹操叫人将嗰啲信全部烧咗佢，冇再追问呢件事。唉，曹操啊，真系叻啊吓！你话系咪咧？嗱，佢咁样嘅度量啊，好多人做唔到噶。袁绍打败咗只佬，追授因为系被监禁住，所以走都走唔甩，又俾曹军俘虏咗，拉佢嚟见曹操。曹操平时系同佢相识嘅，追授一见曹操面就大声嗌：我唔投降噶！曹操话啦：袁绍无谋之辈，唔听先生你嘅说话，先生点解仲执迷不悟呢？我如果早啲得到先生，天下嘅事我就唔使咁忧虑咯。曹操待佢好好，留佢喺军队处。有一日，追授喺军营处偷马，想逃跑翻去袁绍嗰处。曹操一闪兜佢上嚟，就下令杀咗佢。追授一直到死啊，神色不变。曹操话啦：，我误杀忠义之士咯。于是叫人用厚礼殓咗佢，将佢安葬喺黄河渡口，建咗个坟墓，立咗个碑，上面刻住忠烈追军之墓咁。而家讲下喺官渡之战之后啊，曹操啊乘胜追击，下令进攻冀州。袁绍一幅头巾一件单衫，带住800几人趯到去黎阳北岸。大将蒋义渠出寨嚟迎接佢，唞过气啦。袁绍就将整个经过讲俾蒋义渠听。蒋义渠呢就协助袁绍召集翻嗰啲散兵游勇，啲人听闻袁绍喺度啊，又嘘嘘声翻嚟归队啦。于是呢就重新振起军威，准备翻去冀州啦。呢一日喺行军途中，夜晚喺荒山露营，袁绍喺中军帐啊，听见远远有啲哭声，就静静行出去听下。啊，原来系嗰啲败兵啊走埋一齐，倾讲起死咗兄弟亲戚嘅苦处，讲到伤心之处啊，忍唔住又抌心口时，又抌脚喊到嗡嗡声，啲人都话啦。唉，你话如果当初听田丰嘅说话，我哋又点会挨咁嘅苦楚啊？袁绍好悔恨啊，佢谂：我唔听田丰嘅说话，搞到兵败将亡，呢次翻去有乜嘢面嚟见佢呢？唉，第二日。骑住马一路行，遇到冯纪带住兵马嚟接。袁绍就对冯纪话啦：当日我冇听田丰嘅说话，以致有今日嘅失败。我呢趟返去见到佢就真係丑咯。你哋估冯纪点呀？佢讲田丰坏话噃，主宠人哋咪。佢话田丰喺监狱里头，佢听到主公兵败嘅消息，竟然拍掌大笑啊！佢话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咁
1: 吓，呢个衰人竟然咁笑我，咁斗胆，我杀咗你！
0: 袁绍即刻派个侍者带一把宝剑，行先一步赶去冀州，就喺监狱杀田丰。田丰啊，一直都困喺监狱嚟啊！呢一日，监狱官就走嚟对田丰话啦：恭喜呀、啊，恭喜呀、啊！田丰话：有乜嘢好恭喜呀、啊？袁将军大败翻嚟呀，先生啊，一定会得到重用噶啦！吓、啊，
1: 我呢次死啦，
2: 点解呢？人人都为先生高兴，先生点解话会死噶？
1: 袁将军的为人外表宽厚而内心狭隘，不念忠诚。
2: 唉，这趟如果打胜了，他一欢喜上来，
1: 都仲可以赦免。

0: 我而家战败咗返嚟，就觉得羞愧难堪，咁我就唔敢望生咯。唔会啩，先生你过虑啫，功嚟为佢效力係无智慧呀。我今日受死有乜嘢可惜呢？於是攞起把剑喺颈处一割，自刎而死。而家再讲下袁绍，佢返到冀州心烦意乱，唔理政事。佢个妻子刘氏呢就劝佢立后子，即係决定个继承人。袁绍有三个仔，大仔袁谭字显思，外出守卫青州；第二仔袁熙字显翼，又外出守卫幽州；细仔袁尚字显虎，是袁绍的后妻刘氏生的。他生得容貌俊伟，袁绍极之钟爱他，因此呢就将他留在身边。自从官渡兵败之后呢，刘氏就劝袁绍立袁尚做后嗣的了。袁绍亦都揾齐佢四个最得力嘅谋士，就系沈培、冯纪、申平、郭图嚟商量。原来沈培、冯纪佢两个呢，一向都系辅助袁尚嘅，而申平同郭图啊，就一向辅助袁谭，咁啊四个人各为其主啦。当时袁绍对呢四个谋士话：当前外患一直冇停过，咁内部嘅事情就要早啲定咗佢好啦。我想同各位商量下立后嗣嘅事啊。大仔阿谭为人性刚好杀，二仔阿希为人柔懦难成，细仔阿尚呢有英雄嘅气概，礼贤下士，我系想立佢。各位的意思点呢？郭图话：三个仔之中阿谭为大，而家喺外边嚟。主公如果废长立幼，呢、这个乃系祸乱嘅根苗嚟噶。而家我哋嘅军威稍为受咗挫折，敌兵压境，在这嘅时候还怎可以再使到父子兄弟自相争斗啊？主公还是考虑抵御敌人的计策好，至于立字的事不必商量这么多咯。但是袁绍踌踌躇躇，不能够落得决心。正在这个时候，袁熙带兵六万在幽州来到，袁谭带兵五万在青州来到，外甥高干亦带兵五万在兵州来到，都是来冀州助战的。好啊，三处人马加埋有成十六万，得啦。袁绍好高兴啊，于是将人马整顿一番，又要来同曹操打过了噃。当其时，曹操率领得胜之兵驻扎在黄河岸边。呢一日，有一班当地的居民带着酒菜来慰劳军队。曹操见到其中有几位父老头发胡须都白晒的，就叫他们入去中军帐请他们坐落。曹操问他们：老伯，你们几大年纪啊？
1: 哦，个个都将近一百岁的了。
0: 我的兵士骚扰了你们家乡，我的心好不安啊。
2: 乜说话呢？乜说话呢？

袁绍啊指挥大军猛追，一路大声呐喊：我杀啦！咁上下到天光嘅时候，就追到黄河岸边啦。曹军已经冇去路啦噃，曹操啊大声咁嗌：前无去路，全军要死战啦！一声呼唤啊，全军立即回身，奋勇向前。许褚飞马当先，力斩袁军十几员将官，袁军啊当堂大乱。袁绍见形势不妙，就急急退兵啦。呢趟就轮到曹军后边猛追啦噃。袁军啊正在撤退紧，只听见一声鼓响，左边夏侯渊，右边高览，就两军冲出嚟兜头截住。袁绍叫佢三个仔一个外甥，点都唔好走散啊！搏命咁冲开条血路逃跑，走咗唔到十里，左边岳准，右边于禁啊杀出嚟，杀到袁军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又行咗冇几多里路，左边李典，右边徐晃，两军冲出嚟又截住厮杀一阵，嘿，打到袁绍父子啊！胆丧心惊，就跌翻入去旧寨。咁袁绍就命令三军煮饭食啦。点知道啱啱煮熟饭都嚟唔切食啫，左边张辽，右边张合啊，直不嚟冲寨啦。袁绍啊，慌忙上马，急急奔去仓亭，跑啊跑啊，嘿，真系铁打佢都顶唔顺啦。袁绍就人困马乏，正话想唞下气。后面曹操大军又追到嚟啦，袁绍就唔要命咁跌啊，走走下，右边曹洪，左边夏侯惇啊挡住去路。袁绍大声叫话：如果唔死战就俾人捉噶啦，杀啦！真系最后一点力都出齐啦，左冲右突就终归俾袁绍佢哋呢冲出咗重围。但系袁熙、高干呢都受咗箭伤。人马都差唔多死伤尽啦，袁绍揽住三个仔痛哭一场，一下就晕咗过去。啲人就急急救翻醒佢啦。袁绍呕血啦，呕到唔停。我历来大战几十场，冇想到今日狼狈到咁样啊！真系天丧我啊！你哋各回本州，誓与曹操一决雌雄。于是袁绍就叫新平郭图啊跟埋袁谭，火急翻去青州整顿人马，提防曹操进攻。又命令袁熙就翻去幽州。高干就翻去兵州，各自去收拾兵马，准备随时调用。咁袁绍自己呢，就带住袁尚等等一班人就翻去冀州养病，叫袁尚同沈培、冯纪暂时掌管军事，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个字啦。而家再讲翻阿曹操，佢喺仓亭大胜袁绍啊，就重赏三军。又叫人去探听冀州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啲探子啊翻嚟报告话，袁绍病咗，袁尚、沈培啊坚守城池，袁谭、袁熙、高干都翻咗去本州啦。咁当时大家都劝曹操啊立即起兵去攻冀州，但系曹操唔同意噃，佢话冀州粮食极其充足。沈佩个人又好有计谋，唔系一时之间就可以攻得落嘅。同时，而家啲和就熟啦，如果喺呢个时候进兵，恐怕会荒废咗百姓嘅衣食，仲系等秋收之后再嚟打佢都未迟嘅。正喺度商量紧，孙旭派人送咗封信嚟，报告俾曹操听。话刘备喺汝南啊，得咗刘辟公刀几万人马，知道丞相带兵出征河北，就叫刘辟守住汝南，刘备亲自带兵

城虚嚟进攻许昌，请丞相重速回军防御。咁曹操睇咗大吃一惊，哈！你个刘备啊，都算系可恶啦吓，兜督将军系嘛？于是就留低曹洪喺黄河沿岸驻扎部分人马，虚张声势，自己呢就率领大军去汝南迎击刘备啦。刘备啊，同埋关羽、张飞、赵云带领兵马想去袭击许昌啊。行到阳山呢个地方，就遇到曹兵杀嚟，刘备就喺阳山扎落营寨。他将全军分为三队，关云长驻扎在东南角，张飞驻扎在西南角，刘备和赵云在正南方驻扎。当曹操兵到的时候，刘备带领兵马哇咁呐喊着出来迎敌。曹操就报好阵势，就叫刘备出来答话。刘备咪出来咯，他立马在门旗下面。曹操用条马鞭指住刘备闹佢：我当你系上宾咁嚟款待，你点解要忘恩负义啊？刘备话：你名义上叫做汉朝丞相，其实系个国贼。我乃系汉室宗亲，而家奉天子密诏嚟讨伐你个反贼啊！于是刘备就大声朗诵衣带诏啦。嬲到曹操啊，不得了，即刻叫许褚出战。喺刘备背后，赵云挺枪出马，两个打咗30个回合啊，不分胜负。正在打得热闹啦，忽然哇杀啦咁呐喊连天。原来关云长喺东南角带兵冲过嚟，张飞呢喺西南角啊带兵冲过嚟，三路人马一齐掩杀。曹军因为长途行军来到，太过疲乏顶不顺，于是就大败而走。咁刘备呢就得胜回营啦。第日刘备食过翻寻味啦，又派赵云去挑战。哈，点知道曹操唔出来打，而且连气成十几日都唔出来应战。刘备又派过张飞去漏打，曹军亦系唔出来。咦，奇怪啦喎！刘备思起上嚟啦，哈！突然刘备得到报告，话攻都运粮嚟嘅时候，喺半路俾曹军包围住。刘备急急派张飞带兵去救，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呢头又嚟报告话夏侯惇啊带咗支人马抄后路去袭击汝南啦。刘备大吃一惊啊！咁啊！我前后受敌，冇掟翻噶啦噃，即刻就派关云长带兵去救汝南。咁啊，两支军队都去咗啦。过咗几日，飞马嚟报告话夏侯惇已经攻破汝南，刘辟放弃城池逃走出嚟啦。关云长而家被包围啊！刘备慌啦，跟住又接到消息话张飞去救公都，亦都俾曹兵包围住啦。咁刘备就想回兵啦，只又怕曹军喺背后袭击佢。呢个时候，许褚嚟到寨外挑战啦，刘备唔敢出去打咯，一路等到第二朝早蒙蒙光，叫啲士兵饱餐一顿，步兵行先，马军跟住尾。喺寨内呢留低几个人，敲住更点，装成平时一样，就想用呢个办法嚟迷惑敌人。咁刘备带住人马就离开营寨，大约啊行咗几里路啦，以为可以走甩身啦。谁知道转过山嘴，只见火把齐鸣，喺山头上曹兵大嗌啊：唔好放走刘备啊！丞相喺雪等咗好耐啦！刘备慌失失咁揾路只，赵云话：主公唔使忧噶，跟住我嚟啦！赵云跃马挺枪杀开条路，刘备啊舞起双股剑啊跟到佢贴贴，正在打紧，许褚追到嚟啦，同赵云力战啊，跟住背后于锦李典又到，哇唔得掂咯！刘备见形势危急，就落荒而走啦，走啊走啊！
听见后面

那喊杀声就越来越远了。刘备总之向着深山小路单人匹马逃生起啦，是咁走是咁走，一直走到天光，突然侧跟有一彪人马冲出嚟，吓到刘备一惊，定眼一睇，哦，原来是刘辟带住千几名败军护送刘备一家大细嚟到啊。孙乾、简雍、眉芳亦都跟住到啦。佢哋讲俾刘备听，夏侯惇军势甚猛啊，顶唔住啦，唯有弃城逃跑啦。曹兵就追住嚟，好彩得到云长挡住，咁先至走啦，涌出嚟。为首一名大将乃系高览，哈哈，刘备啊两头都冇路啦。佢仰天大叫话：天啊天啊，你点解使我行到绝路？唉，既然事到如今，我不如死咗佢啦。刘备真系想掹剑出嚟自刎噃，刘辟立即制止佢话：唔好啊唔好啊，我就算战死都要杀开条路嚟救你。一讲完就上前同高览交锋。但是打了不够三个回合就被高览一刀斩了落马。刘备慌啦，正话想自己上前打了噃，咦，乜高览的后军就忽然自己乱起上来啊，喂。哇，哎，有个将军冲阵杀过来噃，银枪一起，高览成个中了落马。刘备定眼一睇，啊，原来是赵云嚟到啦，欢喜啦。只见赵云就纵马挺枪，杀散咗后边呢一班曹兵，又去前边曹军嗰处啊，同张合交锋啦。张合同赵云打咗卅几个回合，唔够打啦，拨转马头走人啦。赵云啊趁势冲杀，哈，点知被张合啲兵啊守住隘口，条路啊窄，冲唔出去，正喺度苦战夺路嘅时候。只见关文祥、关平、周仓带住三百人马嚟到，咁两边夹攻啊，杀退咗张合，于是呢就出咗隘口，占住山势险要嘅地方扎落营寨。跟住刘备呢就叫关文祥去揾张飞。原来张飞啊，佢系去救巩都啊，去到嗰阵呢，巩都啊已经俾夏侯渊杀咗。咁张飞奋力杀退咗夏侯渊，就一路跟住猛追，追追下，点知系俾恶进嘅人马包围住。咁而家关文祥去揾佢，喺路上遇到啲败兵，知道咗张飞嘅去向，就跟踪而去，杀退咗恶进，就同张飞翻嚟见刘备。三兄弟正话见翻面，哦，嗰头曹操大军又追到嚟啦。刘备就叫孙乾佢哋保护住一家大细行先，刘备自己同关羽、张飞、赵云压后，且战且走。咁曹操见刘备去远咗咯，就收兵唔追佢。刘备啊，打剩嘅败兵啊唔够一千，狼狼狈狈又猛咁跑。佢哋嚟到一条江边，就问下当地人系咩地方啊？咁啲人咧就话呢条系汉江。刘备叫大家喺度安营先。当地嘅人知道呢个就系刘备刘皇叔嘅，就送洋酒嚟俾佢哋。刘备同埋大家就坐喺沙滩饮酒，饮过两杯，刘备长叹一声话：唉，诸君都系有王座之才，不幸跟住我刘备啊，我条命唔好。累埋你哋咯，今日我身无立锥之地，好怕误咗诸君啊！你哋各位，不如离开我，去投奔一位明主，博取功名罢啦，啊！刘备咁样一讲，讲到大家都揞住块面喊起上嚟。关文祥就话啦：兄长，你咁样讲错啦。往日汉高祖同项羽争霸天下，

几次败于项羽手下，最后九里山一战成功，开创了400年基业，胜负乃兵家常事，何必灰心丧气呢？孙权话：关将军讲得好啊，成败有时，不可丧志啊嘛。呢处离开荆州冇几远，刘景升坐镇九郡，兵强粮足，更兼同明公都系汉室宗亲，不如去投奔佢唔好啊？刘备话啦，就系、是、怕佢唔肯收留我啫。等我先行一步去衰佢，我要使到刘景升亲自出城嚟欢迎主公。刘备极之欢喜，就叫孙权日夜兼程赶去荆州。去到啦，见到刘表行过嚟，刘表就问：先生，你跟从袁德嚟呢处有咩嘢事呢？孙权话：刘氏君乃系天下英雄，虽然而家兵微将寡，但系佢志在康扶社稷。汝南嘅刘辟公都，佢哋同刘氏君非亲非故，亦不惜一死为佢效力。明公同氏君都系汉室嘅皇亲，而家氏君身近打败咗仗，本来想去江东投奔孙仲谋嘅，我就同佢话背亲而向疏就唔好啦。荆州刘将军礼贤下士，归附刘将军嘅人就好似水向东流咁，何况又系同宗呢？因此刘士君特意叫我先嚟拜见将军，讲一讲佢嘅心意，就系睇明公你嘅意思啦。袁德系我嘅兄弟，好耐以嚟就想同佢相会啦，就系冇机会了。而家佢肯蔚然光临，实咗幸甚幸甚啊！蔡瑁一听唔妥，佢即刻就对刘表话啦：唔好啊！刘备此人最先系跟随吕布，后嚟又效力于曹操，最近啊投靠袁绍，每次都系有始无终嘅，咁就足见佢嘅为人啦。而家如果收容佢，曹操必定嚟打我哋嘅，咁就枉动干戈咯。不如斩咗孙权嘅首级，献俾曹操，咁曹操必定会好好咁待主公噶啦。孙权好严肃咁话：我孙权唔系一个怕死嘅人，刘氏君忠心为国，绝非曹操、吕布、袁绍之流可比。以前之所以要投奔佢哋，都系不得已啫。而家因为刘将军乃系汉朝苗裔，有同宗之亲，故此千里相投。你点解要咁样讲人坏话，妒忌贤能呢？刘表听到就话蔡瑁啦：我已经揸定主意啦，你唔好讲咁多啦。当堂话到蔡瑁面懵懵咁行翻出去。于是刘表就叫孙权去通知刘备。咁刘备嚟到嘅时候啊，刘表啊，佢真系亲自出城30里迎接啊。刘备见到刘表，佢态度十分恭敬，而刘表待佢咧亦非常之亲热。刘备啊，介绍关羽、张飞佢哋拜见刘表，大家都好高兴啦。咁刘表啊，接咗刘备一行人进入荆州，拨咗房屋俾佢哋居住，咁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字啦。而家讲返阿曹操啊，佢探听到刘备已经去咗荆州投奔刘表嘅，就想起兵去攻佢。程旭就劝曹操话啦：袁绍都仲未曾铲除，而一下又要去进攻荆州，如果袁绍喺河北再次振作起嚟，咁谁胜谁负尚未可想，想进攻许都喇。沈佩唔赞成啦，佢话：旧年我军喺官渡仓亭打咗

0: 仗，军心都未曾振作起嚟啊，仲系要深沟高垒，加强防御，积聚下军民嘅力量为好啊！正在商量紧，就得到报告话曹操进兵官渡，要嚟进攻冀州。袁绍就话啦：，哼！如果等到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然后先至同人哋打，咁就迟咯。我要亲自统率大军出去迎敌。袁尚话啦：，父亲嘅病未曾痊愈，唔适宜去远征，孩儿愿意领兵前去迎敌。好啊！袁绍同意啦，就派人去青州通知袁谭，去幽州通知袁熙，去兵州通知高干，决定四路一齐出兵去攻打曹操。嗱，本来系计划四路兵马一齐去攻打曹操噶嘛，但系袁尚啊，佢自从上次斩咗史缓之后，就以为自己好打得，够晒勇猛啦，所以都未等齐袁谭佢哋啲兵马到咧，自己就率领几万士兵就出咗黎阳。他预正曹军前锋部队，带兵的是大将张辽，两军相对，张辽当先出马，袁尚就挺枪来交战。张辽就不同史缓了，袁尚根本就不是他手脚，都未到三个回合，连招架遮拦的功夫都没了，打到大败而走。张辽趁势掩杀，袁尚啊，慌到冇晒主意啊，急急带住人马掟翻去冀州。袁绍听闻袁尚打输咗翻嚟，又吓咗一惊，旧病复发，当堂呕咗几斗血，就笪喺地下嚟晕咗。刘夫人吓死嚟咯，慌忙叫人救咗袁绍翻入房。过咗几日，袁绍病势危急，眼睇住冇得掹噶啦。刘夫人即刻请沈培、冯纪入嚟，直情嚟到袁绍张床前边商量后事。呢个时候，袁绍已经讲唔出说话啦，净系识得用只手指下指下。刘夫人就问佢：
1: 阿尚可以计你位啊嘛？吓，可以啊嘛？你讲啦。
0: 袁绍揞岌头，沈培就喺床前写咗遗嘱。忽然间，只见袁绍一翻转身，哎呀，大叫一声，又呕咗成斗血，就呜呼哀哉，死咗啦！袁绍一死，就由沈佩佢哋主持丧事。刘夫人啊，即刻就将袁绍生前所宠爱嘅嗰五个妾侍全部杀咗，啊咁仲唔止，又怕佢哋嘅阴魂啊喺九泉之下再同袁绍相聚，故此啊仲割咗佢哋嘅头发，划花佢哋块面，斩烂佢哋嘅尸体。你哋话啦，刘夫人阴毒唔阴毒啊？袁尚啊帮佢老母斩草除根，怕嗰几个爱妾嘅家属报仇，就将佢哋统统捉起嚟杀死晒。沈佩同冯纪呢，就立袁尚做大司马将军，令冀、青、幽兵四州牧，派使者去报丧。呢、这个时候啊，袁谭啊已经带兵出发啊离开青州了。佢知道父亲死咗，就同郭图、新平两个商量咧。郭图话啦：主公你唔喺冀州嚟，沈佩同冯纪啊必定立显府为主噶啦，要快啲赶去冀州至得啊！显府就系袁尚嘅别子咯。新平话啦：沈佩、冯纪佢哋两个人必定预先定落阴谋噶啦，我哋如果而家赶住去，实遭佢哋毒手噶噃。袁谭话：咁咪点做好呢？郭图话：我哋将人马驻扎喺城外先，睇下佢嘅动静，等我亲自入去观察下啦。袁谭咪照佢说话咁做啦。各位，咁袁谭同袁尚啊，两个喺度争起上。

0: 嚟，两兄弟不和，咁实有个输有个赢啦，或者两个都输，咁结果点呢？咁下次先至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9月29号，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即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副桥梁通行，标志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新一阶段交通转换施工周期，项目建设从此按下加速键。
4: 新新江特大桥全长1227米，横跨新新江主河道及东西大堤，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工期最紧的控制性工程。桥址地质条件复杂，江河水位旱涝落差最大达12米，有效工期窗口期短，给桥梁施工和交通组织带来极大挑战。项目采用边通车边施工的建设模式，在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工程建设。为顺利完成本次交通转换，施工方提前开展方案研讨，现场精细推演，提前完成护栏移位、防眩板、隔离锥筒布设等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转换过程安全、平稳、有序。
5: 就在刚才，在交警和路政车辆的有序引导下，途经广肇高速莲塘至马鞍段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已经有序地驶入了新建的左扶桥梁，而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反向车道，也就是往广州车方向的车辆已于9月28日完成了交通转换，现场秩序井然。
4: 本次交通转换落地后，原有旧桥通行的车流将全部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为后续旧桥封闭施工释放了充足作业空间，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6: 9月29日，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通行。随后，我们将封闭旧桥开展拆除重建施工，分步实现广肇高速跨新新江路段的八车道升级改造。
4: 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广东省“十四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将现有双向四车道、六车道扩建升级为双向八车道。为确保2027年全线如期通车，目前项目建设者紧盯节点，攻坚克难，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刷新工程建设进度。国庆期间，项目部优化施工组织，细化节点管控，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将有3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全速攻坚。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畅通广佛肇区域互联互通脉络，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为地方产业升级、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3: 国庆假期的高腰越夜越精彩，10月1号的晚上，西江畔华灯如昼，游人如织，沿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一线夜景，记者从明珠广场的百姓大舞台走到潮玩市集，再来到彩虹桥下，带您一同感受高腰夜色里的热闹氛围与浓浓烟火气。
4: 晚上7:30，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准时开演，乐曲悠扬，歌舞轮番登场，清一色的本土节目让现场的掌声与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留念。
7: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两年的变化很大吧，特别是今年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去玩的地方，小孩子体验的地方也很多，夜景也很好啊，那些炉的灯啊，那些给人看到非常的好，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今日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非常之好，好热闹，好有烟火气。过几日打算出游，就喺肇庆范围玩一玩咯，再上下金像山，祝福我哋伟大嘅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啦。
4: 百姓大舞台的一旁是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市集紧邻彩虹桥一侧，借着彩虹桥的超高人气，把一波波游客引到摊前。青年文创首作、非遗手工体验摊位商品琳琅满目，创意与匠心在这里碰撞，不少市民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萌趣的卡通非遗面塑工艺品引得孩子挪不开步。
9: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4: 晚上8:00，高腰区彩虹桥水幕光影准时上映，宽60米高13米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彩虹桥上更是人头攒动，市民游客在桥上争相打卡拍照，欢笑声、赞叹声与江风交织在一起，汇成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中最升腾的烟火气。
10: 今晚同两个孙好舒服，嗰啲空气好好啦，刚刚睇过睇得好靓，发展得几好，多都好多个景点，好似金沙

0: 山啦，同埋個彩虹橋啦、金像山啦，高腰發展得幾好。
1: 我哋係佛山過嚟噶，過嚟玩下啦，就係因為呢度比較出名嘛。彩虹橋，我哋都係聽聞呢度有呢個彩虹橋，然之過嚟噶。啊，啲風好舒服，啲河都好靚啊，然之後啲燈都好靚啊。玩三日啦，三四日啦，即係啲河鮮啊嘛，非常中意食，好鮮甜噶嘛，啲蝦最靚啦。啊，祝祖國母親繁榮昌盛。
2: 夜色已深，西江岸线霓虹流转，一江两岸灯火通明，璀璨如画。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腰最动人的模样。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十月一号是普天同庆的喜庆日子，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在国庆佳节迎来道路开通，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道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完善镇区交通路网，让群众的日常出行更加便捷舒心。
5: 今天新开通的这两条路位于君临天下和隆基花园两个大型楼盘之间，汇集群众过万人。之前这两条路是互不相通，那开通以后呢，也让我们周边的群众无论是上学、购物都非常方便。
2: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和白土镇委主要领导到场祝贺道路顺利通车。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6: 之前这条路是前面都是泥土泥路来的，然后呢下雨也会有积水，然后也长满了杂草。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拆除违法建设近1000平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7: 今日呢也都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所以我心情都比较激动。大家都见到了，以前未整的时候连行人可能就行下人啊同埋其他嘢嘅啫，而家呢起码通过车真係舒服好多，亦方便好多，环境睇落去亦都好优雅。喂，政府点觉得？
2: 近年来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白土镇以美丽虚镇7个1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城镇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造振兴路美丽示范主街，建成1公里环湖必道，新建及升级改造道路超11公里，城镇道路硬底化超3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超48公里，清淤疏通旧管网超20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11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5座，路灯237盏。一批批落地见效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为城镇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根基，助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首先呢，路通财通是肯定的，那政府也急百姓所急啦，将路通好它，从便利啊、安全啊，那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咯。多谢政府咯。咁最主要呢，即政府啊知道企业嘅困难同埋知道百姓嘅困难，咁一个咁开明嘅政府呢就对企业嚟讲呢会更加有信心咯。咁如果今后有合适嘅机会，公司都肯定会继续投资白土。
2: 道路通，民心畅。白土镇两条道路在国庆当天通车，既是送给当地群众的一份节日民生礼物，也是白土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功能品质的生动实践。接下来，白土镇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出行、居住、环境等民生关切，办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持续提

0: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去完善我们的城镇路网结构，然后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然后我们尽量去消除、去解决这些城镇的断头路，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近日，我区在回龙书院开展“百位名家进书院，暨百人进千站”主题宣讲活动，邀请高校专家学者到基层授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夯实基层干部思想理论根基。各镇宣传委员、回龙镇机关干部职工、村干部均参加本次学习。
0: 活动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云山博士做专题分享，宣讲主题为读懂百年大党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宣讲现场，博士结合党史案例进行对比讲解，解读百年大党的鲜明特质，联系基层工作实际，阐释理论要点，引导参会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宣讲，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3: 接下来，我正会继续用好回龙书院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把理论转化为群众易懂的乡土。
4: 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5: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小长假我们都会开启逛吃逛吃模式，那逛累了我们就想能睡得安心舒适，那么在外游玩期间住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住宿篇。住宿啊，最好不要投宿到太贵的饭店，因为出来主要是旅游，并不是睡觉，所以呢我们住的地方只要干净舒适就可以了。另外还要注意，只有睡眠充足才能确保第二天旅游时精力充沛。那如果因换环境不能入睡，睡前呢最好洗个热水澡，会有助睡眠，但床具一定要干净。

0: 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一
2: 土镇将继续聚焦群众极难筹判，紧盯出行、居住、环境等民生关切，办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去完善我们的城镇路网结构，然后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然后我们尽量去消除、去解决这些城镇的断头路，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近日，我区在回龙书院开展“百位名家进书院，暨百人进千站”主题宣讲活动，邀请高校专家学者到基层授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夯实基层干部思想理论根基。各镇宣传委员、回龙镇机关干部职工、村干部均参加本次学习。
2: 活动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云山博士做专题分享，宣讲主题为读懂百年大党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宣讲现场，博士结合党史案例进行对比讲解，解读百年大党的鲜明特质，联系基层工作实际，阐释理论要点，引导参会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宣讲，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5: 接下来，我正会继续用好回龙书院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把理论转化为群众易懂的乡土语言，做实基层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乡村。
2: 本次宣讲把理论课堂设在回龙书院，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书院、下基层，助力高腰宣传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4: 10月1号，第三届君悦海岸才艺大赛决赛在我区君悦海岸举行，众多本土文艺选手同台竞技，闪耀舞台，进一步丰富国庆假期群众文化生活，营造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
2: 决赛在团体舞《花神赋》拉开帷幕，随后古筝、音乐剧选段等节目依次上演，选手们各展所长，动听歌声、优美舞姿轮番呈现，现场掌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本次大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经过前期海选筛选，选手晋级决赛，评委本着公平公正原则综合打分，经过激烈角逐。

0: 如李云熙以舞蹈《家宴归巢》斩获第一名。
1: 对啊，就是受不了谢谢李伟，就是认可我吧，就是海岸的这个比赛，我觉得他的现场特别特别棒。就是其实我已经参加三年了，我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好，每次参加都有特别多人来参观，就是给我自己整体的动力。
0: 本届才艺大赛发掘本土文艺人才，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辖区群众文化品牌，为国庆增添文艺活力。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玉。国庆小长假我们都会开启逛址逛址模式，那逛累了我们就想能睡得安心舒适。那么在外游玩期间住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住宿篇。住宿啊，最好不要投宿到太贵的饭店，因为出来主要是旅游，并不是睡觉，所以呢，我们住的地方只要干净舒适就可以了。另外还要注意，只有睡眠充足才能确保第二天旅游时精力充沛。那如果因换环境不能入睡，睡前呢最好洗个热水澡，会有助睡眠，但床具一定要干净，睡衣裤也要穿好，入睡前呢门窗也要锁好，做好人身安全措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唉，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唉，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强化工程治理，要强化工程治理，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推进城市平机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习近平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一江碧水绕城过，十里画廊入画来。高腰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精心打造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串联起全域文旅资源。随着彩虹桥、滨江碧道、休闲广场、沙滩景观等一批惠民节点相继落地，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不仅实现了颜值品质的全方位跃升，更深度惠及民生，赋能群众生活，让生态美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景致，让文旅发展红利精准惠及百姓与市场主体。
2: 民生温度藏在宜居宜游的日常烟火里，如今的西江画廊沿线步步是美景，处处皆休闲，已然成为南岸居民休闲康养、乐享生活的绝佳去处，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我们金沙咀的居民是最大的得益者，起城之后呢，我每天早上都在金沙咀走过这边散步，空气又挺好，幸福感爆棚。
2: 一江两岸业态丰富，场景多元，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宜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休闲场景，让高腰文旅魅力持续出圈，不少市民自发地分享与推荐高腰。
4: 西江画廊上边又有嗰个沙滩啦，落到嗰边咧又有嗰个河皮嗰啲有人唱歌啊，明珠广场啲人跳舞啊，咁现在加上江口嗰边通到个彩虹桥之后咧，就多多去处咯，好开心幸福，可以讲得喺南岸都系几好嘅。
3: 我都要发下朋友圈啊，等多啲朋友嚟我哋家乡玩下。
2: 生态提质，文旅升温，不仅丰盈了群众生活，更激活了片区商业活力。西江画廊通过节点改造、动线串联，将金象山森林公园、江口渔村、滨江碧道、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列，全域人流量持续攀升，为沿线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发展红利。
5: 因为我是知道彩虹桥开通了我先搬过来的，对我生意来讲的话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就是那个人流量很大嘛，那我就觉得来到这里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6: 周边住宿的旅客可以更方便地到达我们西江画廊旅游景区，我们上任蔡议员会尝试联合举办市集活动、社生活动和团建活动，和江景文艺结合起身，打造具有高腰本土特色的沿江打卡点。
2: 据了解，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省级规划面积 9.39 平方公里，对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标准提质扩容后，全域总面积拓展至 35.22 平方公里，串联多个核心文旅节点，形成了完整的滨江休闲文旅体系。下一步，高腰将持续推进西江画廊提档升级，不断丰富文旅场景，优化服务配套，让生态美景常驻，文旅活力迸发，持续释放文旅惠民效能，让更多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奋力绘就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幸福美好的高腰新画卷。
1: 10月2号下午，金渡镇铁岗社区的屋顶之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屋顶上的香云纱 T 台主题活动惊艳亮相。活动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将非遗展示、文旅消费与乡村振兴巧妙融合，古村为木，非遗为商，为群众和游客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激活了国庆黄金周文旅消费活力。
7: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现在就在金渡铁岗社区屋顶上的香云纱 T 台乡村时装秀的活动现场。不光是我作为记者在现场报道，那么央视节目组呢也是在现场进行同步的录制采访，一起去直击现场一手情况吧。
2: 大地云纱

0: 岗上非遗香云纱走秀活动以铁岗社区古朴的村落建筑为舞台。走秀现场，来自小乡镇汉塘村的香云纱晾晒工人与制作工匠、非遗传承人、香云纱粉丝等粉墨登场。他们身着用香云纱制作而成的各式服装，有商务风的端庄高雅，有国潮风的现代时尚，有休闲风的松弛舒适，有新中式的古典雅致，尽显香云纱服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美，诠释香云纱的文化魅力和匠心底蕴。现场观众们在屋顶咖啡座上，一边品着特色咖啡，一边观看这场独具韵味的非遗服饰展演，沉浸式感受非遗服饰的质感与美学。活动让香云纱的故事从制作工厂走到大众眼前。屋顶咖啡加非遗走秀的模式，既让群众和游客在轻松愉快的节庆氛围中体验香云纱的文化底蕴，也赋予了香云纱年轻化的表达方式。
1: 我们的晒凉基地是肇庆高腰啊，我们在这里坚守了15年，是一个很有底蕴的文化城市。我们香云纱是天时地利人和做出来的嘛，是很好的产品，是可以即是好天然环保的。
2: 因为这个香云纱嘛，是我们的一个非遗的，是不是穿在身上它有一个文化底蕴在里头，它有它的内涵在里头，所以穿着它呢，感觉好像东方人就是要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出来啊。然后这个活动的话，作为宣传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也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香云纱，去了解我们的非遗是在哪个地方，是它的优势在哪个地方，它的美在哪里。
3: 挺舒服的，这个古村感觉的话，做的那个文创做得很好，保持那些古村落的一些韵味，又有那个很有那个特色。在这个古村落里面，还有一些非遗的那些传统在里面的话，融合得很好，我觉得。
4: 今天的表演很好看，那些衣服都很漂亮。铁岗村很好玩，下次我还要来玩。
0: 在非遗走秀之余，高腰的本土好物也被搬上屋顶。罗氏沼虾摊位香气四溢，刚出锅的虾肉鲜甜弹牙，吸引不少食客品尝。金利龙舟加足球摊位则通过颠球表演和文创展示，展现了高腰体育与民俗的独特魅力。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10月2号，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屋顶上的香云纱 T 台主题活动火热上演，屋顶咖啡、露天舞台精彩纷呈，乡村旅游活力持续释放。而热闹的活动背后，离不开电力保障队伍的全程守护，保障现场供电稳定。
0: 假日文旅活动，用电安全是基础。南方电网广东肇庆高腰供电局提前对辖区各文旅场所开展用电负荷摸排，国庆假期更安排专人值守流动巡查，重点对咖啡馆、舞台灯光、音响、配电箱、线路接头等设备细致特巡，实时监测台区电压电流，及时排查消除用电隐患，确保演出顺利进行，商户正常经营。针对屋顶场地用电点位和临时设施多的特点，供电人员还同步检查漏电保护和接电规范，备足应急抢修物资，确保故障快速响应，处置闭环。
7: 我们从广州过来的，我在小红书了解到这个铁岗村，跟住觉得它很有乡村气息，我想过来打下卡。现在供电保障得比较好，空调啊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虽然外面是热的，但当我入到来咖啡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了。
8: 国庆期间客流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咖啡机、空调、照明全靠电力保障，供电部门提前来帮我们检查路线，还有安全提醒，有问题随时响应，我们做生意心里特别踏实，顾客也很满意。
9: 这里的香沙 T 台表演很好看，我现场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现场的音效非常正，非常好看。铁岗村很漂亮，开车来都很方便，我的电车停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充电，感觉设施保障很好。
0: 聚光灯下

0: 日精彩的香云纱民俗展演。灯光之外，电力人坚守在幕后看不见的舞台，持续可靠的电力保障为香云纱 T 台和乡村文旅平稳出圈保电护航。据了解，截止10月2日，供电部门共出动120人次，对高腰辖区各文旅点位民生用电设施开展保电巡检。
1: 节前我们已全面摸排了辖区的文旅点位，精准掌握了节庆活动的信息，并据此制定了专项的保电方案。节日期间呢，我们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视的模式，对关键线路和设备进行了保障，实时监控与符合监测，全力保障文旅场所的用电安全，确保群众度过一个亮堂安心的国庆佳节。
2: 扎根高腰区的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里，活跃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队伍。这群年轻人深耕能源生产一线，在绿色电力赛道挺应担当。日前，公司团委荣获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发电部团支部更斩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这些重量级荣誉正是这间企业青年实干奋斗的生动见证。
0: 在肇庆热电公司厂区，一架无人机盘旋上升，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精准穿梭于光伏方阵之间。利用搭载的高精度定位系统与红外热成像检测装置，可快速识别组件热斑、裂纹、遮挡等各类缺陷。 AI 智能分析自动标记故障点位，生成巡检报告，巡检效率达到传统人工的3倍。疾控室内，青年职工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负荷曲线，简洁有力的指令通过对讲机有序下达，现场忙碌而专注。受倒班模式限制，青年班次分散，大家便以随身笔记本记录业务难点，利用公余时间钻研攻关，破解倒班人员集中学习的现实难题。
3: 团支部坚持化整为零，利用班前会、交接班和公余时间开展微团课、微宣讲，依托微信群组织青年大学习，依托 QC 小组等载体，鼓励青年利用休班时间参与课题。我们参与攻克了机组 APS 自启停项目，青年骨干反复梳理控制逻辑，优化启动步序，开展现场试验，提升了机组启动自动化水平，缩短了启动时间，降低了操作强度。
0: 浓厚的钻研氛围带动青年持续向技术难关发起冲锋。企业建成 5G 全域智慧电厂， AI 监测系统如同全天候智能医生守护设备运行，报警准确率超 80%， 数据采集成本降低 10%， 更打造国内首批具备黑启动能力的大型燃气电厂，建成粤西地区首个电化学储能黑启动电源点，进一步夯实区域电网应急保障能力。
4: 技术攻关没有现成答案，大家培养了敢于攻坚、不怕困难、持续钻研的品质，重点围绕机组深度调峰、运行优化、节能降耗等现实难题。我们通过数据分析、规程优化、跨专业协同和现场实践，把问题清单变成攻关清单，提升了机组运行稳定性和经济性，许多成员从职场新人迅速成为技术骨干。
0: 肇庆热电公司坚持党建、带团建，通过党员结队建立青年后备人才库，多渠道激励青年创新创效。如今这群年轻人主动把个人成长、企业发展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迎风度夏、防汛防台、设备治理等急难险重的任务中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5: 通过时代图、轮岗交流、技能竞赛等方式选拔优秀青年到关键岗位锻炼，依托青年突击队、青年安全示范岗，让青年在迎风度夏、防台防汛、设备治理中承担具体职责，通过岗位锻炼和属地服务引导青年了解高要、融入高要，在企业发展和服务地方中发挥作用。
0: 从技术攻坚保电力供应，到扎根属地服务地方发展，这支年轻的团组织把共青团的荣光和新时代青年的活力写在生产一线。一代代青年扎根高腰热土，以创新实干追逐绿色低碳发展方向， 为地方能源安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8: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7: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8: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买菜煮饭行街市，
10: 翻工放工开 OT，
9: 拖地洗衫凑细路，
1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9: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4: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3: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4: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3: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1日24小时。
3: 你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9: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8: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9: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0: 幸福
11: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10月4日星期日，农历嘅8月24日。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31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北方弱嘅冷空气将喺今日下昼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5号嘅早晨到上昼影响我省嘅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我省大部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降水逐渐趋于结束。6号到7号，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嘅市县早晚清凉。今次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由钟康琪、梁淑卿所演唱嘅《香罗奇案》上集，敬请欣赏。

里面不敢声啊，我未生不如先生啊。哎呀，替你咋寒咋冷，你将我心老放入房里边啊。

你而家喺个五品官校做工人，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喺几年前你只不过喺个小事员嘅科技，而我就系一个青牛嘅阶下。如果唔系我呢个媒人啊，你呢个五品官校工人都不成做波片抽花。赵某喜中茶无法，你有心尽在不言间，只望长地秋波盼为我情思似波澜。

下子把后院起火，生祸患。由西厢门插得诗里翻，我出

0: 寞，我呢只飘零啊啊啊！
1: 求上拜请大人夫人啊！

0: 睇求你阿爹噶，陆先生佢唔会走嘅。
1: 起来，你要放长声啊！放你娘师出刀头。

0: 梯，便是朝廷的官宦啊。
1: 杜先生，你不要走，只怪我心胸狭隘，听信这个搞风搞雨的小人啊。
2: 哎，秀才，我何必要顺泊之人，请恕出言冲撞啊，请你看着我三分薄面，令及我教子艰难啊。
1: 陆先生，等我亲自向你谢罪一杯，要恨一道，快替先生诉冤。摆开，
3: 遵命。

偷借大人三杯酒，又见秋风侵我和衣衫。重返西厢书室那情，说我有负银伴，今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

0: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情，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莲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

0: 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0: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担了吧，还可。
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6: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0: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强切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9: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催到15关。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1: 到这儿来几天了？
1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1: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11: 好了，
10: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

0: 盯着。
1: 你不国庆呢？这还国庆的？我到处去吧。昨天记者都全部给封了。
2: 做的是短木啊，
1: 四十几亩，而且成天。
3: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咱们求定了，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6: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7: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8: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6: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

0: 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我们用

0: 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2: 那天的雨是
3: 黄秋红。天下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早上7点。

0: 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偏北市县26到28度，湛江和茂名32到34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信心不断提振，国庆口岸客流迎高峰，大湾区在线双向奔赴热潮，广东持续增加高质量赛事供给，文商旅体融合赋能体育强省建设，169金89银83铜收官，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假期旅游线路升温，10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餐饮14门口大排长龙，商圈步行街人口攒动，演唱会场场爆满。升腾的烟火气里映照着消费信心的不断提振。本台报道。
5: 深圳多个商圈举办以美食、艺术、光影等内容的主题活动，专场演出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集中上新，让假日经济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儿。深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钟格慧。
6: 今年的这个国庆来讲，市场表现应该说非常亮眼。昨天吸引了接近18万人来参与我们的戏剧节活动，也同步给我们的商户呢带来了差不多20%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增长。
5: 在南山的深圳湾万象城，湾区寻味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现场集结了10余家星级餐厅，市民无需预约就能一站式解锁平日难得的星级风味。陈皮陈创始人陈文杰。
7: 为了更加接大家的地气，做了鸡翅和鸡腿，还有乳鸽，加起来100块都不用的。
5: 鱼敏菜创始人陈明媚。
8: 在餐厅每天的话大概是卖40-50份，但是现在在现场我们大概是卖400份的。
5: 外国游客。
9: 深圳盐水特别热闹，非常好玩的，然后有那么多美食，那么多咖啡，我们都喜欢的。现在好像很舒服的，好像我感觉比法国还舒服的。
5: 汕头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高峰，实在汕头发票有礼抽奖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汕头市商务局市场秩序调节科副科长杨宇翔。
10: 鼓励广大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主动索取发票，目前我市已有4000多名消费者中奖。这次活动不仅带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进一步激活汕头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5: 中山借助水环境治理成果，以水岸为平台，举办2026百千万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点燃全域节日消费热潮。綦江河畔、白石泳库冲断、坦洲安富涌等各个水岸点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赏河景、品咖啡、逛市集、看演出，尽享亲水乐趣。游客杨静琪。
11: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优美的，然后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然后比较自然的，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5: 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12: 我有很多朋友和客人来到这里，吹着河边的微风，享受着大自然的风景，喝着咖啡，而且坐在这里很舒服，他们都不愿意走了。
4: 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家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文博游成为假日出行热门。本台报道。
13: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 叫小书签，你看，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5: 国庆假期，焕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迎来客流高峰。新馆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融入岭南园林特色，通过花窗、拱门，营造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馆长值守展厅担任导赏员，为游客派发打卡纪念礼。游客肖玉辉：
14: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了。
5: 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15: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
5: 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阴气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南区湾区民俗馆举办。展览汇集了6家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与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深圳市民袁女士：
16: 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5: 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17: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一个考古队员，去通过这个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5: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在假期开启，惠州仲恺重力磁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把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游客杨海霞：
18: 感觉整个环境创设的挺用心的，可以坐在船上然后听那个戏曲的表演，就感受到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觉得挺好的。
5: 戏曲加制造的模式中，具身智能设备捕捉戏曲武打身段，完成传统表演程式数字化留存，以科技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惠州仲恺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文佳慧：
19: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4: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昨天是假期的第三天，省内多个出入境口岸迎来本轮假期客流最高峰，外籍游客通行量同比增长显著。本台报道。
5: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到来，第140届广交会也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口岸出入境客流中，中国公民出境占比将超过6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以观光旅游、商务参会、探亲访友等需求为主。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20: 实施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
5: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预计达97万人次，昨天迎来双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单日客流达109万人次，今天预计达104万人次。截至昨天12时，黄冈福田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63万人次，同比增长12%。内地旅客何女士：
21: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猪扒包啊、菠萝包啊，这些都非常好吃。
5: 香港旅客樊先生：
22: 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咧嗰啲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5: 黄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23: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黄冈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
5: 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100万人次，同比增23%，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2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8%。 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十天内，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将达743万人次，日均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拱北口岸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日均客流约38.6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约10.4万人次。其中，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已在节前全面开通，通关效率提升。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张鑫：
0: 46条新建合作快捷通道均具备刷脸智能通关功能，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的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5: 香港入境事务处预计，国庆假期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10月3日是陆路出境高峰，约58.7万人次，入境高峰为10月4日，约58.6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国庆假期全澳口岸通关客流量将达520万至540万人次，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高峰集中在10月3日及4日。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已建立实时人流车流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警力应对。
4: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塘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档主杨许英：
1: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5: 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销售主播庄双明：
2: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5: 目前可塘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0000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塘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广州采石商家黄淑君：
3: 可塘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5: 在可塘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支持。汕尾海丰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黄燕仪：
24: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

0: 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1: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糖珠宝产业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汕尾市海丰县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建安：
2: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1: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铮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建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闭环服务机制，保障项目拿地及提速建设。东维亚集团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范泽佳：
3: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降审批，强从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搬湖，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9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本台报道，
1: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日至10月4日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6: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校服，其实内心感触还挺深的。广东斯诺克还有中国的体育都发展得特别好。
1: 作为全新落地深圳的顶级斯诺克赛事，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正式将深圳纳入斯诺克全球赛事版图，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再添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世界职业比例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
7: 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它是全球最现代、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时这座城市充满雄心与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正是这些特质使深圳成为了本次赛事的理想举办地。
1: 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与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上海女排队员高毅：
8: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1: 与此同时，广东群众赛事也蓬勃发展，正打造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精品赛事体系。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球迷：
9: 我们是有意组织了一波孩子过来，小孩子需要早一点接触，能够提升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如今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整体媒体传播价值达到70亿元。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足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席谢昌京：
10: 我们构建了全媒体多语种的直播，我们跟广东电视台

0: 深度合作，除了用普通话解说以外，我们还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解说。
1: 体育赛事是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广东将紧扣“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持续申办顶级赛事，深耕本土特色 IP，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刘高福：
2: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全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等量的广告投放，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当前广东各地涌现一批退役军人工作室与特色服务平台，老兵们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公益帮扶、就业扶持、红色宣讲，以老兵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书写退役不褪色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1: 在中山市小榄镇，退役老兵刘天明创办的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站里，满墙的奖状、证书、纪念勋章、公益海报等，记录了刘天明从军旅岁月到公益一线，从帮助战友就业到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服务的经历。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获得者刘天明：
5: 对我来讲呢，是非常自豪的，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感召社会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好，退役军人的家庭也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心，一个温暖。
1: 对退役老兵而言，脱下军装并不意味着离开岗位。参加过边境战斗、获得过一等功勋章的欧耀强，退休后主动扛起红色宣讲工作。中山小榄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拥军代表欧耀强：
6: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学好，把身体锻炼好，才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器材。
1: 中山市东区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行分片包联、专人负责，对高龄、独居、重病、困难优抚对象开展常态化上门走访，并搭建当地 AI 政策精准服务系统。中山市东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麦嘉文：
7: AI 老班长、智能服务平台、覆盖政策解读、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五大服务场景。
1: 老兵怎么带老兵？江门海关有个思政工作室，江门海关所属鹤山海关查检科科长陈世宏：
8: 他是个解开了我思想的疙瘩，一步步的这个是把工作做强，真心换真情，整个科室凝聚在一块，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1: 江门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方东红：
9: 通过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带着整个我们江门海关的一支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走在全国海关的前列。
1: 目前广东正加快建设45000行动智慧调度系统，从服务退役军人到退役军人服务社会，双向流动的力量正成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个新场景。
4: 近日，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登陆中国台湾地区，开播即收获高热度，部分台媒将其称为2026年黑马神剧。剧集尤其在台湾年轻观众群体中引发广泛讨论，不少观众聚焦剧中呈现的明代市井生活细节，主动考据剧中明代军户、教坊司等历史设定，让这部粤产作品真正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收获。本台报道。
1: 由广东星联影视制作出品，获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47集电视剧《兰香如故》9月11日于腾讯视频 CCTV 电视剧频道同步上线，播出至今台网双线均收获亮眼成绩。该剧兼顾网络年轻观众与电视受众，凭借温暖向上的生命气质、雅致高级的中式美学呈现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内核，收获广泛关注。相关内容也在台湾网民中引发围绕明代社会生活的热烈讨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张涵：
10: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

0: 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1: 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一年来，广东影视精品创作成果持续涌现。《风雨潮》《我的山与海》《金冠》《兰香如故》《藏锋》等多部粤产剧登陆央视，均实现口碑与热度双丰收。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创作实力稳步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行业企业信心不断增强，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本台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昨天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点球大战中，中国队以4-3战胜对手，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中国男足曾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于1978年、1998年两次获得铜牌。10月2日，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两位中国金花上演最终对决，最终王希雨6-2、6-1获得金牌，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该项目参赛资格，张帅获得银牌。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6连冠，同时连续3届包揽金银牌。场地自行车项目开赛以来，中国队表现稳定。10月2日，中国队再添1金2银2铜。本届亚运会，中国场地自行车队最终拿下6枚金牌，4次改写亚洲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赛事征程圆满收官。在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项目中，马静月4战全胜，一局未失，强势夺冠，为中国跆拳道队拿到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她第一次出战亚运会，首次登场就站上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在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打出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顺利拿下这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多哈亚运会共设39个大项、424个小项，中国队参加37个大项、362个小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38个大项、369个小项。
2: 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这一惠民举措得到进一步优化。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要。

0: 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0: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